0: 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0: 昨夜进快车道。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1: 好，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看一看此时此刻提醒您关注的路段。南秀路的东向西从商城南路口到银泰百货附近通行相对缓慢，人民路东向西少年宫附近呢，送雪里阁高峰车流，提醒您。

0: 路段，南秀路的东向西从商城南路口到银泰百货附近通行相对缓慢，人民路东向西少年宫附近呢送去了一个高峰车流，提醒您的关注。稍后时间过渡半点报时广告，我们接着再回来。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为您介绍各种菜根的营养价值。空心菜的菜根性平，味甘，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1、B2， 还有维生素 C 等等，有清热凉血、利尿解毒的作用。将空心菜根120克。

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3: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底线，就有可能迅速演变为冒犯，引发巨大的反弹。对创作者而言，边界感和分寸感理应是即兴发挥之前就该想清楚的事儿，也不能够自作聪明，用报备一套演出一套的方式试图来回避审核红线，蒙混过关。
1: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了，如果最终调查结论对这个事件的定性较为严重的话，会影响演出市场的发展，这是一种多余担心。依法依规调查处置，为演出市场画出明确的安全线，规范演出市场管理和秩序，对演出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呢，应该是一种助力。当然了，郭德纲演出具体的前因后果怎么样，改编又如何定性，目前有待相关部门调查。目前既然立案了，就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及时

0: 城占领部分市场，但长远来看，这种旁门左道的行径将会付出的是损害全行业信誉、破坏市场生态的沉重代价。
1: 治理价赔垄断重在抓龙头，作为行业协会，本应该帮企业协同发展、规范经营，但现实却是有的打着联盟管委会的以及总校这样的旗号，人为的操纵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看到程度之深。推进价赔行业反垄断，不能够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把重心放在少数驾校上，还应该叮嘱行业协会狠抓监管，既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又严格规范职能任务，使其回归本职，不失本色。
0: 治理价赔垄断呢，贵在打好基础。一些驾校抱团涨价、大搞垄断行为，是一面真实

0: 部门要打出反垄断的组合拳，保护消费者权益，也要拉动汽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良性循环，这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除一弊百业兴，可谓是一举多得呀。
1: 接下来呢，来看两条跟博物馆相关的新闻哈。一条呢是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当中啊，出现了多次文字错误，如休息写成了体息，红军写成了红车，随后道歉并表示立即整改。另外一条是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内一处提示标牌前，一个小孩指出牌上把匕首写成了七手，担任写成了单刀，还有宗教写成了宗教，宗教啊，官方呢表示已经进入到。

0: 还有宗教写成了宗教宗旧啊，官方呢表示已经进入到了整改的流程当中。两条新闻放到一起看，让人忍不住皱眉。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不约而同出现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其实检索博物馆错别字等关键词就可以发现，被游客指出错别字的博物馆不在少数，其中不少还是小朋友指出来的。几乎每年暑假都有一波博物馆纠错潮。
1: 上个月的时候，一名10岁小朋友就在甘肃省博物馆指出了一件展出文物，实为妙法莲花经啊，而非标示牌上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同时纠正了错别字蜜，波罗蜜这个蜜啊，下面这个虫还写成了哈密瓜，那个下面是

过了你还不停的出现，这可能就是责任心的问题了。博物馆该不该为此感到脸红呢？咱们也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易颖他是怎么看的。 严谨权威的文化殿堂频繁出现小学生都能识破的低级错误，暴露出文博工作在严谨性、专业性以及管理机制上的多重短板。坚守工作严谨性是文博工作的立身之本。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涵养文化的公共阵地，攒成文字并非简单的装饰说明，而是承载史实、科普知识的重要载体。一字一句的偏差，不仅会闹出笑话，更会误导公众认知，消解文化传播的严肃性。小学生频繁纠错的背后，是文博工作人员职业严谨度的缺失，也折射出部分从业者敷衍松懈的工作。

0: 审核流程简化、校对机制缺失、权责划分模糊等问题。文案撰写、审核、落地全流程缺乏层层把关，部分展馆将展陈文案、标牌制作外包，并且疏于对接核验，让粗糙劣质的展陈内容直接面向公众，事后道歉整改、被动纠错已然成为常态。文博无小事，细节见初心。博物馆不能再将小学生纠错包装成暖心的佳话，而应以此为警醒，补齐工作短板，通过完善多级校对审核制度，强化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严把内容质量关口。唯有以极致严谨的态度、专业过硬的素养、规范完善的管理，才能守住细节和底线，才能守护好文化殿堂的初心，精准传递历史与文化的真正价值。
1: 最近的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

0: 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啊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的隐晦，产品页面啊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等这些问题，一些商家也会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了。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 有调查记者联系到了多位自称折射手机壳源头厂家的人，对方表示，这个手机壳最初用于赌博的时候作弊啊，后来逐渐被用于偷拍。他说这东西啊，他擦边啊，因为他涉赌，刚开始呢，没想到还能。

0: 他说：“
1: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2: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1: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2: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3: 搜一的呀！
1: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0: 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区气象台今天早间的发布呢，今天上午是多云到阴，有时短时的阵雨啊。下午开始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雨还不小啊。后天是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那以上我们说到有雷雨的地区呢，还有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暴雨和雷雨大风的对流性天气。东南风呢，今天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彩虹快速路与通城高架附近路段东向西出现严重拥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途经该快速路的驾驶员，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跟车，前往火车南站方向。建议可以提前选择通惠中路地面道路绕行，避开拥堵排队。另外，单行三辅线局部路段车流集中，通行缓行，请途经车友减速慢行。城区大部分地面道路通行状况良好，京城路、南环路、陈辉路等主干道整体畅通。提醒各位驾驶员，早高峰车流大，高速互通出入口容易发生排队缓行，不要随意加塞、频繁变道。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条件允许优先。

0: 于从容，才能够抵御岁月风雨，在平淡的日子里沉淀自我，稳步前行，收获安稳和坦荡。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钝感力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一个话题，钝感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现在的我们好像活得越来越敏感了，发一条朋友圈会反复盯着点赞和评论，没人互动时就暗自失落。我太多人因为精神的内耗，敏感多虑，拖垮了身体和心态，也知
2: 减捐改用营业税征收，转发布告各镇乡减行。这一改案例应是减轻蚕农的负担，是件好事儿。可萧山当局又说，原有减商捐助

偿捐助以资维持。也就是说呀，原来的捐仍然要缴，却多了一项营业税。说是减轻减伤负担，实质是加重了负担。当然，名义上要由收减的商人承担，却不知经商者嫁祸于蚕农。贴出告示，政府要向减行征收营业税，

户口调查。调查人口倒是事实，但县政府借口每户发户贴一张，缴费一角。调查户口是中央政府的决定，有调查经费下拨，即使不够也可以从当地正常的赋税中扣除。县长杜石化却以此为由增加民众负担。更可笑的是，城区第一区公所借口需要临时雇员，在缴费一角基础上再加5分。

每年的田亩数均在变动，而真正隐瞒土地的根本不是田主地主，而这些人呢，却与杜石化之类狼狈为奸，也因此时有引发民众。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获利筹码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吐。这也说明了，也就是说是目前盘面的一个格局当中来看，一方面是热点的一个轮动速度很快，基本上是带旅游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是指数，或者说对我们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你盘内去追涨的一个风险系数，在指数相对乏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明显性的一种加大。这个位置当中，从操作的一个层面当中来看的话，大家还是要做好一定程度方向的当中的一个谨慎再谨慎了。那么对于，也就是说昨天下午的一个2点半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一方面跟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鹰派的一个。

者说落实到个股的一个表态当中来看，未来的接下来的两周八月份的下半个月，大家要做好，也就是说是一方面是继续去聚焦一些行业结构性的一种机会，但是呢也就是说个股方面你要做好去弱留强的一个准备，涨幅过不行的，或者说是明显性是答应一些高位杀小高位杀下来的这一类的品种的话，就算有反抽也没必要做一定的程度当中的一个再度的一个关注了。对于一些就是说低位的关注一些，就是说找业绩没问题的，因为毕竟现在是还是一个中报的一个兑现期，像一些光通信、CCL、率领租赁和医药这四条线稳健的这些个股，在沿着也就是说。

济南、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下午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偏东风三到四级。受到雨水的影响呢，高温继续缺席。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早晨最低气温25度。三伏天呢，本该是高温称王称霸的时候，但是呢，被白海豚硬生生的给摁了下去啊。昨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全省只有缙云拿下了高温，达到了35.3度。20号之前，预计呢，我省的大部分最高气温都是三十。

今天呢，分场景把衔接的流程一次性的给大家讲讲清楚。首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一点福利，今年缴过杭州大学生医保的同学，即便已经毕业，只要没有在其他城市重复参保，那么医保待遇呢可以正常的用到2026年12月31号。省内的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医保码结算，不用提前异地备案，暑假下半年回老家看病都能够正常报销。那么这里划重点来提醒大家啊，医保是不允许重复参保的，不能够同时交着杭州大学生医保和户籍地的居民医保。重复参保不仅不能够叠加报销，

根据自己就业和升学的规划，及时做好医保停保、续保、转移，不要抱有暂时不生病无所谓的想法，避免突发疾病产生大额的自费损失。那么有不清楚的问题呢，你可以咨询学校的就业和医保的负责老师。

你发放到社保卡的，大家一定要提前激活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避免收不到补贴。第二呢，是信息填错、提交失误，有三种补救的方式。通过办件信息变更服务，修改毕业年份、专业、银行卡等信息。办件呢，还在学校的初审阶段，可以直接作废重新填报。联系学校就业老师退回审核，重新提交材料。那么也提醒大家啊，作废退回的申请呢，是无法恢复的，重新提交一定要仔细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步挑好蟹啊，就能够轻松买到肉满膏肥的梭子蟹。第一呢，是看它的鲜活度呀，是吧？那我们买虾买蟹肯定要买活蹦乱跳的嘛。触碰蟹眼能够快速回缩，腿脚有力，持续吐海水泡沫的是最新鲜的。外壳光亮，有青灰色光泽，发黑发暗，说明存放太久了。第二呢，是要掂掂它的重量啊。同等大小的两只蟹，手感更沉的肉质会更饱满，轻飘飘的呢，大多是空壳缺肉的。第三，捏紧实度，按压蟹鳍、蟹脚的根部，如果发硬不凹陷，就说明膏黄充足；一捏就软，空瘪的那当然是不推荐的，你也不要买啊。第四呢，是分辨公母，三角肚鳍的是公蟹，肉多膏嫩。圆润宽大肚鳍的是母蟹，边缘透出橘红色呢，代表的是红膏饱满。第三，食用和保存的重要提醒，鲜活梭子蟹。

愿意出钱，那么团伙就加大发帖的数量，扩大传播的范围，持续发酵负面舆情，直到受害方被迫花钱消灾。整个过程啊，他们还用行业暗语沟通，反侦查能力很强，刻意掩盖敲诈的本质。今年五月呢，杭州网警日常巡查的时候就发现账号的操作异常，固定时段集中发负面，没过多久批量删除，规律十分可疑。警方顺线深挖，查清了团伙人员架构、账号矩阵和全部的资金流向。6月16号，市区两级抽调了40多名警力，分成了10个抓捕小组，奔赴。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

现在呢，几乎人人手机都会套有手机壳啊，但是最近一条热搜引发了大家的警惕，不少低价手机壳是回收废料，甚至是医疗垃圾加工而成。刺鼻气味背后呢，藏着多种有毒物质，长期贴身接触，悄悄地伤害身体。所以呢，今天教大家分辨劣质壳，挑选安全的手机壳。很多人网购十几块、几块钱的网红手机壳，拆开包装呢，就能够闻到有浓烈。

超出了国家标准整整30倍。铅长期接触会破坏骨骼，损伤肾脏，很多人手上反复起红疹发痒，那就是重金属刺激所导致的。第三，工业胶水释放甲醛苯系物，刺鼻的异味啊，大多来自于这类有毒的挥发物。手机发热的时候呢，释放量翻倍，长期近距离吸入，容易造成慢性中毒。所以啊，接下来跟各位来说说3招快速挑选安全的手机壳啊，也是比较简单好记的。

颗，咱们是天天握在手里的，贴身接触的时间很长，不要只图便宜好看而忽略了安全。几块钱的廉价劣质壳，长期接触反而会让你付出更高的健康代价。

最近呢，打开各大银行的手机 APP 哈，带着打新字样的理财产品十分火爆，不少产品呢刚上架瞬间就被抢购一空，短期亮眼的年化收益率吸引了大量市民跟风购买。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什么是银行的打新理财，同时呢拆解暗藏的投资风险。先举个例子，家住杭州的市民张女士，前段时间呢在手机银行挑

好，10:58。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五啊，提前祝大家双休日愉快，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再见。

香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来关注杭州重大交通项目新进展。近日，杭淳开高速杭州段 TJ05 标段完成之匝道6号跟干梁首建浇筑，项目正式开启干梁批量施工，为桥梁上部结构建设打下基础。作为省“十四五”重点工程，杭淳开高速串联富阳、桐庐、淳安，建成后将成为杭州通往千岛湖的第二条高速通道，结束沿线11个乡镇不通高速

吕西丹娜是被戏迷称作小林黛玉，她是王派传人当中最得王文娟先生神韵的后辈，更是被央视多次青睐的越剧实力派。而她的越剧人生呢，是一场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为笔墨的动人传奇。2013年的时候，吕西丹挑梁越剧《甄嬛》，从《杏花微雨》里的纯真少女，演到《深宫红墙》内的

0: 实在是不管了。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谁知不轨呀、
0: 啊？上面只有我啊，
1: 有娃娃，寝食无方啊！
0: 不是怕饭睡呀，烦我吗？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你就是出卖了国王，却当了寡人，国也就不乖配于你呀。
0: 是我当真？
1: 哎，君无戏言呐！
0: 范睡，你知道我是谁呀？
1: 你们是我的恩人。

0: 不喜也呢？
1: 万岁，你知道我是谁呀？
0: 你们是我的恩人张不来呢。
1: 不，万岁，小女子并非是张不来、啊。
0: 又来了，又来了。我早就知道，想当年你是假冒为名，故才叫你不来为凭，告他他去。
1: 哎呀，万岁，小女子实在没有救驾之恩。
0: 恩人，你今天是不是多喝了几杯酒，将其酒话来了？
1: 我并不酒醉。
0: No， 满天酒话，万岁不醉呀！
1: 万岁，小女子有欠酒。

毛命顶替不读什么

0: 作业我要交。
1: 好，起来。这
0: 哎呀，万岁，三弟是问题，那这

太走来走去。魏太太走了几个来回，偶然一抬头，明白过来了，自己这一身衣服很是让人家注意。回家的时候，自己不还想着丈夫坐在看守所里，不要让人家邻居看到自己过分修饰吗？有这点，就想到穿衣服避免邻人注意，和戴首饰脱了钻石戒指向皮包里一丢的，并没有放到小锦盒子里去，也许落在皮包底下了。他立刻回到屋子里去，将皮包再打开，这里面大小额钞票，撒了香水的花绸小手绢，粉镜，几张记下买东西的字条，一样一样拿出来清理着，并没有钻石戒指，将皮包

0: 包翻过来向桌上倒着，也没有钻石戒指倒出。他不由得将高跟鞋在地上顿了两顿，自言自语：
1: 哎，真是命苦，生平苦想着的东西戴在手上只十来分钟就没有了，不成问题，必是打开皮包给车夫钱的时候把这小小的东西丢了，该死。
0: 说到这两字，他将手在胸脯上捶了一下，表示自己该打，于是坐在床沿上，对了桌上皮包里倒出来的东西和那个空皮包只管发呆。他越想越懊悔，抬起右手来，又向自己脸上打了一个耳光。这一下打着他嫩的皮肤

又戴在右手无名指上了。他咦了一声，左手脱了右手，对准了眼光看着，嗯，丝毫不错，是那钻石戒指。他这又戴了，坐着再想起来，分明戴在了左手无名指上的，而且还除下来放进皮包里面去的，怎么会飞到右手指上来呢？他呆着想了十分钟之久，算是想起来了。在打开皮包给车钱的时候，钻石戒指压在两叠钞票上面，自己觉得不妥，又戴在右手上来了，又连说该死该死。魏太太在笑骂自己的时候，

0: 在颈骨子上像是沙子夹死啊。
1: 魏太太凭空横抬着一只手，而且把那个戴戒指的手指翘起来，向着杨嫂笑。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杨嫂握住魏太太的手，低着头对钻石仔细看了一看，笑了。
0: 我晓得，这是宝贝，沙子名堂，我说不上。那上面放光啊，是不是叫做沙子？

0: 优秀律师陈广荣。
1: 说到律师，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理性、严谨、唇枪舌剑，但是在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一群法律工作者，他们既坚守法理，也心怀温度，用专业守护公平，用耐心帮助普通人走出困境。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深耕法律服务多年的律师，走进他的职业和生活。欢迎陈广荣律师。你好，陈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陈律师，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啊。陈律师也是我们1079帮帮团的公益律师，

0: 在这个国庆期间遇到了我一个同学，那么他在萧山做律师，聊起来说，哎呀，那么你去上海干嘛呢？上海竞争压力那么大，那个大城市，那个房价那么贵，他说你还不如去萧山去看一看。
1: 来杭州了。
0: 对，然后呢，我就到杭州的萧山来看一下，走了一圈。那么当时的感觉呢，就是萧山的这个经济是私营经济为主，
1: 没错。
0: 哎，那么当时我就感觉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我们这个普通律师来说，可能会市场会更广阔一点。所以呢，后来我还是就是也是偶然原因决定来萧山发展，就这么一来一到萧山就已经有。

这个案子，当时我印象当中是写了2000多字的一个代理意见，就是已经是一篇小论文。后来呢，开庭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老总和人事在下面听的。我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开庭结束以后，公司的老总和人事都是过来说："哎呦，陈律师啊，你

0: 比如说本来是输的事情，然后因为找了律师以后反败为胜了。
1: 嗯，当然港片里面特别多啊。
0: 对，这种案件的这个虚构的情节呢，其实是为了这个欣赏效果，是
1: 剧情的需要。
0: 实物当中有很多是不太会出现的。
1: 嗯，
0: 律师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要求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里面就在强调一个合法，出谋划策让你怎么样去犯罪。
1: 嗯，
0: 这个是不会的。第三个误区，不少人认为衡量律师的好坏就是要看他打官司的输赢，可能很多人认为，哦，这个律师不行的，他打官司老是输。
1: 嗯，
0: 哦，那个律师很牛的，他打官司
1: 胜率很高，
0: 对，经常赢。
1: 嗯，这也是个误区。
0: 仅仅从表面结果的好坏来判断一个律师的，通俗的讲是否好律师，
1: 嗯，
0: 或者讲是否优秀的律师，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个全面的评价或者全面的看待律师的方法。
1: 您觉得好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种特质？
0: 嗯，很好，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于好律师，两大块，一个他的专业素养。那么好律师的专业素养并不是说这个案子他输

0: 侵权纠纷。
1: 哦，就是人身权、财产权这些。
0: 对对对，
1: 啊，
0: 侵权纠纷。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就是合同纠纷，
1: 嗯，
0: 就是俗称的经济纠纷。嗯，比如说这个买卖合同，两个企业之间这个货物买卖啊，或者是这个两个企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啊，
1: 嗯，
0: 这种合同纠纷。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刑事案件。
1: 嗯，
0: 对于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平常普通人会遇到的陷阱啊，
1: 对，法律陷阱，
0: 这个呢确实也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社会交往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这个痕迹。两个人借钱，这个你把钱借给我啊，10万块钱借给我，大家都认为是朋友
1: 关
0: 系，关
1: 系很好，
0: 哎，
1: 就不需要
0: 不需要出任何手续，
1: 嗯，
0: 啊，什么利息啊，什么东西也都不讲的。就是虽然讲或者讲利息反正是会给的，但是呢。
1: 嗯。

这个货你还没发，你什么时候发？哎，或者说我们这里还有多少钱几十万的退款你没退给我，这样的问题用文字明确的问你了。然后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所以呢你就跟他讲，哦，你这样我们当面来聊一下，甚至你到了对方单位去当面聊一下。结果呢当面聊好，聊了聊了聊了很久以后，把事情好像谈好了，当时或许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有任何手续。而最后

0: 聊了聊了聊了很久以后，把事情好像谈好了，当时或许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有任何手续。而最后当双方发生争议的时候，或者说有矛盾的时候，对方拿出这个微信来，我问你的时候你没给我回复，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当时不是现场谈好了吗？那现场谈好证据呢？
1: 对，没有证据。
0: 对，
1: 嗯，
0: 这种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客户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认为大家都是诚信的，
1: 嗯，
0: 啊，我这个事情解决好了，那我就不用再有什么手续了。那就是就像又回到刚才讲的，刚才举例的这个借款一样，
1: 嗯，
0: 借款如果你在把钱借给对方的时候，或者说你向对方借钱的时候，你出具了一张借条，手写的借条给了他，
1: 嗯，
0: 然后当你还钱的时候，你得把这个借条要回来，原件要回来，要么要在借条原件上注明这个钱
1: 已还清
0: 、材料要留下痕迹，就是来和去的路径要保持一尽量保持一致，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

0: 真实动物，而真实动物它是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够进行捕杀的，一旦捕杀就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责任。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帮人刷单，刷单之后啊可能会赚外快，
1: 嗯，
0: 那么刷单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1: 嗯，
0: 哎，当然了，刷单这里面有可能自己会被骗，
1: 嗯，
0: 哎，那么还有呢，就是虽然你刷单本身没被骗，但是呢，这个刷单者呢，可能对方可能是在从事一个犯罪，
1: 嗯，
0: 那么你参与的话，稍有不慎，你有可能变成一个共同犯罪，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把自己的银行卡，
1: 嗯，
0: 借给别人走账、
1: 啊，
0: 这个事情确实是能大能小，因为很有可能对方是在洗钱，
1: 嗯，
0: 啊，用你的银行卡走账，那么这就构成了就是至少。

0: 作为刑事案件辩护人是给这个毒贩子辩护的、
1: 哦，现在好像有，确实有这样的，就是让您帮忙送个快递，有些可能还是让专业的快递员送的快递，然后他在这个快递里面可能装了很多不应该装的东西。
0: 对，因为我在我以前办的案子当中，他是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的快递，他是从广东邮寄到萧山来，在广东的时候，他花了200块钱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帮他寄个快递，然后到了萧山以后，他也是一样花了200块钱找一个陌生人帮他取一下这个快递，所以就是

一个，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平正义的，任何人如果遇到困扰，你可以放心的去求助律师，因为律师呢就在我们身边，有些在法律上面把握不准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听听律师的分析，这样的话会对你有很多好处，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及时让你就错误的道路上面把你拉回来，或者是让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和或者是错误的判断。如果说你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去找律师，那么这个呢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你只要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司法局或者是我们司法所去申请法律援助，这个萧山区的法律援助中心办。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一零七九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钝感力。真正的钝感从来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愈和从容的智慧。生活本就是百态交织，难免有流言纷扰，得失起伏，琐碎遗憾。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会困于他人的评价，不会纠结一时的得失，更不会为无谓的小事而内耗和焦虑。我们不必对所有的情绪过度敏感，也无需要对所有的琐事事事较真。面对非议淡然释怀，遭遇挫折坦然接

准备了足足一个月，整天熬夜改稿子、练语速，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可正式比赛的时候，我因为过度的紧张卡壳了短短两秒，虽然立刻调整了状态，最终成绩也不算太差，但就这件事让我彻底限定了自我否认。比赛结束后，我反复回想那两秒的失误，脑海里不断回放台下观众的眼神，甚至主观觉得大家都在嘲笑我。那段时间我根本不敢回看比

调整状态，继续踏实练习，不纠结，不内耗，不自我怀疑。正是这份不被负面情绪裹挟的钝感，让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实习期，最终成为优秀的医生，也成了知名的作家。这个案例让我彻底的明白，钝感力本质上是一种抗压能力和自愈能力。人生的路上，没有谁的成长一帆风顺，批评、误解、挫折、遗憾都是常态。高敏感的人会把这些负面情绪无限的放大，困住自己的脚步，而有钝感力的人懂得自动过渡杂音，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提升自己，而非消耗自己。在这里，我也想说说我自己的观点，钝感力

0: 造，从容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好，本期的读书活动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肖

被获吴少通、瞿梦麟、郭晋峰、许生福等既已获脱逃之陈孝生一名，应即速开具名等具体记载。这些人中啊，朱世才原为县委交通员，瞿炳麟、韩宝民、钟马朝并非县委负责人，而吴少通、郭晋峰却是县委委员，但不是在销代部。瞿梦麟早已离销，赴任中共湖州中心县委书记。他始于1931年中共浙江巡视员任上被当局逮捕。

章协定租额，并威逼村里会填发缴租联票者不一而足，幸多方开导未酿成大变。他这话呀，其实大有问题。共产党借助农民协会组织积极推行二五减租是事实，没有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所谓二五减租或将成为一纸空文。就因为共产党人的努力，使二五减租在萧山得到较好的实施。再说共产党的所谓派捐以做活动经费，这不仅是有意蛊惑挑起百姓对共产党的不满，更是颠倒黑白。当时的共产党连起码的公开活动都非常困难，怎么可能去派什么捐呢？苛捐杂税也只有当时的政府才有资格或本领去压榨人民群众。杜石化呀，还搞了一个办理东房，内容是萧山界连副朱少之间水陆交南乡共党巢穴集界首要，其党徒虽一时兴散，而各局检查邮电员检出反动刊物甚多，虽经设法侦查防范至关重要。石化为承前避后起见，特于第16次县政会议提出组织军警团。

一绝，组织总分办事处，并一绝城区林浦举办商团，东乡十五村及一桥等17处组织东防保卫团，共27所，拟定组织大纲预算、保卫团暂行章程、推选主任、呈报成立，得以联络一气，消息灵通，以为私患预防之计。自组织成立迄今，性防范得力，尚未发生重大盗匪案件。这些内容啊，大有自我表功之意，可惜也是枉费心机，他的上司

互捐以来，各村里长都借此为大宗收入，除各区公所向各村里长提20%外，余皆为各村里长所中保。县政府虽派员下乡清理，但各村里长仍多相观望。县清理期间早已届满，而清理仍无办理，各清理员亦只乎奈何而已。又据报道，萧山各乡镇公所于去岁办理自治户捐，大半为一般村里长所把持，或收款不缴，或

上下作弊，已肥私。又据这一年5月24号的申报报道，萧山县政府奉省电减捐改用营业税征收，转发布告各镇乡减行。这一改案例应是减轻蚕农的负担，是件好事儿。可萧山当局又说，原有减商捐助地方款项非本厘金性质，却关系到地方捐款，自应仍由各减商照常捐助，以资维持。也就是说呀，原来的捐仍然要缴，却多了一项营业税。说是减轻减商负担，实质是加重了负担。当然，名义上要由收减的商人承担，却不知经商者嫁祸于蚕农，贴出告示，政府要向减行征收营业税，收购价只能略低于往年。5月25号，县政府又搞办。

山南乡新坝镇巨龙食盐过塘行于日前由邵署盐所委船户邵高升运到食盐数百楼，托该行转运上江。不料船辅道部正在盘坝之际，突来乡民数人下船强行劫夺，虽经邵某等上前争夺，怎奈对方人手众多，致被劫去食盐三大楼，船户邵高升被殴伤。同年5月15号报道，萧山南乡静游江为林浦往诸暨排

时，有另一赌客因急于逃避，致将墙门撞倒压伤，客伤者因伤势过重身亡，由家属草草观殓，不敢声张。短短不到两个月，作为报道地方消息并不多的全国性报纸《申报》竟然连续刊载8条有关萧山的消息，而且不是盗便是匪，说明民情社情是相当的恶劣。杜石化这个县长除了积极反共，其政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大家读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报告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强调人工智能的影响，那么包括贸易措辞是由国际贸易前景面临挑战改为贸易摩擦风险上行，包括新增
1: 公司当中有半导体、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景气度上行，那么 AI 算力产业链的龙头公司的业绩呢也是增幅显著。那么对于一个半年报的这个成绩单究竟怎么看，我们还是请孙老师做一个解读和点评。孙老师，
0: 好的。那么大家这段时间对科技啊，对科技股，对于这些科技包括科技的驱动一些龙头公司都是非常关注，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些公司的股价涨得

什么都，一种是很懂，一种是什么都不懂，他去追风，他也都挣到了钱了。但是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整个七月份进行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调，那么挣到钱或者说了解这个行业的或什么变化的，可能已经落在维安去守住胜利果实，那么还有一些追风的，他没有做好一个。

更多，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话就会更多的会去关注一下，说是那你这个报表出来了，你股价之前涨得好跌得多，不管涨多跌多，那么最终的结果你总要以业绩来展现出你的一个真实情况。那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目前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出现。那么所谓的科技成长加周期修复的一个双轮驱动，其实已经从中报的样本当中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验证。那么当然这个最新目前看到的是截止到昨天8月13号，因为今天的报表一般。

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吧，8点钟左右会有当天的一些新的报告出现。那么今天是14号，那么我们暂时只能看到8月13号截止到披露的358家公司的样本。那么358家公司样本当然不代表全 A 的最终画像，那么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方组线是已经披露公司的一个高频的特征。那么从目前的所看到的一些样本数据啊，我们也做过这么一些个就是说梳理，做一些梳理。就是第一方面，从样本数据来看，盈利端的增长明显强于收入端，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很多的是营收同比增长会占的比较多，那么包括整个的收入端都是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回暖，包括一些

片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共振，这其实是本轮最确定的一个景气主线，是吧？从存储服务器到有时候大家经常说段子的一个光模块等等，那么整个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头部企业的业绩出现了一些爆发，那么包括 AI 的芯片，那么包括 AI 的服务器，是吧？包括一些存储以及链条的延伸等等。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那么科技成长从主题投资转向基本面的驱动是有一个坚实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方面，我们从中报的。

截止目前358家公司仅占 A 股总数的7%。一般情况下 A 股发报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虽然这个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你业绩好的先发，业绩不好的后发，没有这个规定啊。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家很自觉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业绩好的公司倾向于先披露，好消息效应，后披露的样本增速可能是有所回落的。这个这么多年大家也看到这么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就是并非全员高增，那么有一些上市公司业绩还是出现这种就是负增长的，包括像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来关注杭州都市圈交通建设新消息。作为跨城通行重要工程，杭德市域铁路目前已经开启列车跑图，全线连条连式通车进入倒计时。杭德市域铁路南起余杭仁和北站，北至德清高铁站，线路全长 25.6 公里，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乘客无需换乘，就可以往返杭州、德清两地，德清部分站点出发，大约40分钟就能抵达杭州黄龙等核心区域。线路将打造杭德一小时通勤生活圈，缓解公路出行压力。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之一，过去习惯在悬崖峭壁上面筑巢。随着城市里面高层建筑不断的增多，游隼啊就开始把家搬到了城市里。耸立的高层建筑就如同高大的山丘，容易影响城市的气候，这就给游隼带来了便利。高楼之间呢，容易形成上升气流，游隼就可以借助这股气流，能够更加省力地在城市上空自由地翱翔。如今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游隼从高楼上

0: 拂堤杨柳醉春烟。
1: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胡泽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是一首写山水的名诗，于诗情画意中寄托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的追求。首联写山居秋日薄暮之景，山雨初霁，幽静闲

还是有点婉转轻柔的感觉，挺好听的。但是啊，我并不想听，因为现在是我的煮魔法水时间，不是我的听音乐时间。况且我也没有听音乐时间。我想起身去关掉大嘴喇叭，但是我不能够离开我的锅和炉。哎，怎么办？只能够让它唱了，真吵，但是没有办法。于是生平第一次我在有音乐打扰的环境里面煮我的魔法水，然后啊，生平第一次我在煮魔法水的时候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7:20了，这也就是说我的魔法水多煮了10分钟。天哪，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巫师该干的事。虽然啊，

0: 他画的羊群有羊奶香，连他画的小河都有水草香呢。他特别喜欢那瓶魔法水，他让我谢谢您，还让我请您去你家做客。
1: 啊，做客？我从来没有去谁家做过客，我好像都不记得我上次走出我的栅栏是什么时候了。我不能走出我的栅栏，那样会浪费我的时间，会打乱我的安排。
2: 巫师先生，我也邀请你去我家做客。
1: 又一个人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是龙奶奶，她怎么也进来了？哎呦，我的安排全被打乱了，现在已经是7:50了。我计划在7:30用占卜魔法找那只狗呢，8:30我还要给卡卡写信呢。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有事要做。我压抑着烦躁说，
2: 晚一点再做也没有关系。
1: 龙奶奶拉着我的手说，
2: 我想邀请你去我家做客好久了，但是总怕打扰你。

0: 我是送过你听真真魔法水，但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怕打扰了？我的狗丢了，我还要找我的狗呢。我再次压抑着烦躁说。我的话刚说完，一只狗出现在我的面前，就是我丢的那一只。它出现得太突然了，吓了我一跳。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 我一直在这里呀，它摇着尾巴说。
0: 一直在这里？它把我弄懵了。
1: 多可爱的狗呀！
0: 龙奶奶弯腰抚摸着那只狗的耳朵，仿佛那只狗真的一直在这里似的，只是我没有看见。真是一只不错的狗。大力向狗伸出一只手，狗呢也向大力伸出一只爪，一手一爪紧紧握在一起，仿佛他们俩是相识了很久的好朋友一样。大力拉着狗爪看着我说，走吧，去我家，我老婆准备了一大桌好菜呢。
1: 不去我家，
0: 龙奶奶大声说，我哪儿也不去。

0: 我老婆准备了一大桌好菜呢。
1: 不去我家，
0: 龙奶奶大声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有一封信要写。我看了看表，不到八点半，只要他们现在离开，我被打乱的安排就能够恢复正常，正好还能够赶上给卡卡写信。我的好朋友，你是要给我写信吗？不用写了，我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打开的窗户飘了进来，然后呢，一个熟悉的身影也从窗户钻了进来，出现在我面前。卡卡，我又惊又喜，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张开双臂，却抱到了那只讨厌的狗。他什么时候跑到我和卡卡中间的？怎么是你呀？我怒视着问他。
1: 卡卡怎么是一只猫头鹰？
0: 他怒视着我问道。他为什么不能是一只猫头鹰呢？
1: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0: 我的好朋友就不能是一只猫头鹰吗？我推开那只狗，给卡卡一个大大的拥抱。卡卡呢，也在我的怀。

难移。我作为猫头鹰家族的后辈，怎么能够做到昼出夜伏呢？所以说啊，我根本练不成颠倒魔法，我也不练了。而且呢，你不是写信说你不怕打扰了吗？你不怕打扰，我还练什么昼夜颠倒啊？当一个夜游神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情啊，对吧？对，我附和着。

0: 和他见面的原因。我呢，把我的全部家当都带过来了，我决定不走了，和你一起住。
1: 一起住？
0: 我很是震惊。不可以！那只狗又站到了我和卡卡中间，它怒视着卡卡说，一个巫师只能够有一个宠物，而那个宠物呢就是我。你说什么呢？我认识巫师先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

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请窗口期只有一个月，请大家及时提交，仔细核对信息。有问题可以咨询学校就业部门，也可以关注杭州就业公众号，了解详细申领步骤。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好，各位，周五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哎呀，先来说这天气哦，就在刚4点多的时候看那窗。

局面被打破了，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 Freelander 和汽车合资史上第一次由中方完全掌握产品定义权的品牌，首款量产车行者。第六条哈，这就是家长太粗心大意了是吗？妈妈把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给同事看，结果搞丢了，还好啊，被环卫工人捡到了。 前段时间呢，浙江一位王女士带着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单位跟同

0: 同事一起分享喜悦，谁能够想到哈，路上不小心丢失了，幸好环卫工张宪龙及时捡到并且保管好。近三个小时之后呢，录取通知书完毕归赵，也说了啊，这是孩子12年苦读，家长日夜陪伴换来的成果比黄金还要珍贵。王女士呢，为此也专门给张宪龙送去了锦旗和感谢信。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这些

0: 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
1: 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2: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3: 咱们随时待命。
4: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

0: 做全职妈妈之前应该就想到以后了，比如说有一位啊，他叫做靠脸没饭吃才工作，他说哇还敢做全职妈妈不，意思就是啊这确实有点挑战对吧。还有网友易宝康说，有这件事给女人们一个忠告，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做家庭主妇，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家庭主妇不是工作也挣不到工资。是秦庆在说，他说二胎宝妈真的太难了。另外这位叫萧山不一格的说， 当初放下工作是简单的，现在想拿起来就困难了。我朋友就是这样的，好好的一个大学生现在在家窝着呢，公婆嘛觉得他懒惰不赚钱，要他们儿子养。
1: 是，我觉得大家看那种电视剧都能够看到这个画面啊，就一开始可能是两个人说好的，哎我们就是我负责赚钱你负责啊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还有老公嘛对吧，就两个人谈妥了。
0: 事实上时间长了以后，

0: 心心的过周末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下班回家的路上也是要注意一个行车的速度，咱们尽可能的稳驾慢行，千万别着急啊。好了，接下来说到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啊。最近呢有一根吸管火了，并不是说它的造型或者材质，而是什么，它里面添加了百亿活菌。据了解呢，这是某一个咖啡品牌，具体啥牌子咱不说啊，这个乳酸菌美式搭配的吸管。这个吸管呢是独立封装的，透明吸管内部封存着白色的冻干菌粉，官方标注啊说每根含有不少于100亿 CFU 活性益生菌，搭配咖啡饮用，实现边喝咖啡边补益生菌的新奇体验。
1: 这款神奇的吸管很快刷屏了社交平台，杭州等多地赶时髦的网友啊已经纷纷晒出了
0: 有这个百亿活菌吸管的乳酸菌美式呢，在部分门店当时一度售罄了。不少网友觉得这个吸管很有趣啊，说单独卖。

0: 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

0: 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

0: 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 穿上这身衣服，
3: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4: 进发了啦！
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
1: 回来？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6: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7: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

0: 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甲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甲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背秦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引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铅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甲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

0: 年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

0: 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

杭州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志存高远，为大模型与智能系统研发提供全链条高质量数据支撑，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暨军民深入了解三维存算一体芯片攻关路径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持续深耕前沿赛道，探索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同，做强差异化竞争优势。暨军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萧山有关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他强调，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

团结实干，为萧山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孙旭东强调，要深化党建引领、把牢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同心同行红领协商品牌，紧扣区委四大关键、三大攻坚，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创新萧山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产出建言资政的过硬成果。围绕创新萧山建设、296X 集群培育、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课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依托各类协商民主监督平台，直击产业发展卡点堵点，建言献策，赋能产业创新。要坚持履职为民，交出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

盆景做成风景。会议强调，要以重点难点为切口，推动社会工作提质跃升，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强旗手瞭望哨队伍，打通风险发现研判处置闭环，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推进熟人社会建设，高质量打造社会力量成长树省级试点场景，大力建设社会工作加志愿服务融合实验室，让社会治理更有韧性。要强化思想引领凝聚，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规范运行，有效发挥作用，并打造融合式党建培训基地，提升融合式党建品牌传播力、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管实质。

0: 票据，极大简化办理流程，压缩通关时间。政策加持叠加客流红利，退税数据亮眼。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七月新政落地首月表现尤为突出，验核单数1267票，金额1883.7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19.14%和39.29%。单月验核金额创下年度新高。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五科副科长汤帅仪：
1: 后续呢，我们也是计划在出境现场增设两台离境退税远程核验台，来实现旅客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同时呢，依托我们的中心加现场模式，旅客即使是已经过了安检了，也可以与我们的中心官员一对一视频连。

0: 服务力量扎根果村。
1: 近日，红山农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课程，让青少年在缤纷课堂中收获知识，乐享假期。
0: 近日，益农镇开展全民健身、一起健康主题活动，当天健康群为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村民健康服务和村级健康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2: 直击三农现场，
3: 深入调查报道，
2: 探寻解决之道，
3: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我区部分葡萄种植基地出现不同程度受灾。为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区水

0: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1: 新人新事新技术，
0: 村容村貌新风尚，
1: 乡村新发现。
2: 近日，区妇联组织乡村振兴金凤凰创意联盟

0: 活动设置多场景实用分享沙龙，内容覆盖创业全链条扶持与前沿创业思路。区发改局工作人员先解读租房补贴、免费工位、返乡创业补助等青年创业配套政策。金融机构同步推出初创专项融资方案，缓解创业者资金压力。随后，创业导师围绕轻资产运营展开实操分享，详解 AI 赋能的 OPC 单人创业模式，梳理创业风险点，并结合女性创业者自身优势，给出落地思路。清华职业技术大学学前教育大三学生孟佳怡：
1: 我觉得今天比如说政策分享，我看到有很多对于资金的帮助，然后空间的帮助，以及是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让我们自主的去创业的这种机会还是挺多的。
0: 他立新女性成长平台联合创始人杨旭：
2: 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在他没有毕业之前就尝试更多的创业，通过大学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历练，真正的获得创业的一些能力，链接到一些人脉，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日后走向求职岗位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极易出现晨起浑身酸痛、僵硬、肩颈受凉、落枕、腹痛、腹泻、关节疼痛、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二是不要对头、脸、关节固定吹风。面部颈部血管神经丰富，长时间固定吹风是夏季面神经炎、面瘫高发原因。正确做法是风扇摆风、摇头、远风，不对人固定定点吹。三是睡眠尽量不开大风，不对床吹。夜间人体代谢慢，抵抗力降低，最怕受风。如果需要夜间纳凉，开最小风，摇头模式。

0: 顿感是人生的底气，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稳住本心，不慌不忙，学会放下执念，看淡纷扰，接纳不完美，以松弛的心态面对生活。唯有保持一份顿感与从容，才能够抵御岁月风雨，在平淡的日子里沉淀自我，稳步前行，收获安稳和坦荡。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顿感力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一个话题，顿感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瑕疵不放，把一次普通的经历变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后来读到钝感力，书中的一句话瞬间治愈了我：不要对小事耿耿于怀，不要对他人的情绪过度共情，要学会过滤无用的负面情绪，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我突然醒悟，生活里大多数的内耗和焦虑都源于我们太敏感的玻璃心，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太纠结过往的遗憾，太执着于完美的结果，却唯独忽略要放过自己。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特别发人深省。

刷短剧看到别人的光鲜生活，就会焦虑自己的平凡；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会否定所有的努力。但其实，人生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别人的评价只是参考，不是标准答案。偶尔的失误只是经历，不是人生定局。真正的强大，不是事事完美，处处周全，而是遇事不纠结，遇事不内耗，允许自己偶尔出错，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当然，我所说的钝感，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自私、麻木不仁，不是让我们对一切都无所谓，放弃努力，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清主次，对值得的事物全力以赴，对无关的小事

他虽然是湖南长沙人，却于年轻时就生活工作在浙江，而且还参加了浙江辛亥革命，颇有点军人风度，与浙江的一些开明士绅呢也是颇有交往。任内编辑的《萧山政治汇编》也是民国时期萧山唯一的政治资料汇编。或许是他运气太差，或许是他没有治理能力，或许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他任上就是千方百计的征税征捐，民情怨声载道。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他到任不久，第一件事就是逮捕萧山的地下共产党县委的委员，反共立场。

恶乱盟。至于发现事实如鸣锣聚众请愿、要挟及不遵章协定租额，并威逼村里会填发缴租联票者，不一而足，幸多方开导，未酿成大变。他这话呀，其实大有问题。共产党借助农民协会组织积极推行二五减租是事实，没有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所谓二五减租或将成为一纸空文。就因为共产党人的努力，使二五减租在萧山得到较好的实施。再说共产党的所谓派捐

原亦只乎奈何而已。又据报道，萧山各乡镇公所于去岁办理自治户捐，大半为一般村里长所把持，或收款不缴，或竟不办，以致区县经费丝毫无着，选派清理员清理至数月之久，亦无结果。此番县行政会议第四届开会议决，归乡镇公所自行收取，提借县区25%，其余作为乡公所经常费。想此种办法，或可收效于万一也。这征收户捐也不知出于何种名目，而征收的则是上下作弊，以肥私。又据这一年5月24日的申报报道，萧山县政府奉省电减捐改用营业税征收，转发布告各镇乡减行。这一改案例应是减轻蚕农的负担，是件好事儿。可萧山当局又说，原有减商捐助

高兴的忍不住胸中要发出来的笑意，他只是抿嘴，把笑容忍住在嘴里，但是他在路上走着，心里绝忘不了这件事。他走着走着，就将皮包打开，取出戒指盒子来，把戒指取着，就在左手的无名指上。他将手横着抬起来时，日光正好由上临下，手一侧立刻有一道金光在眼前一晃。戴钻石的人花了几十担米的钱换一粒小豆子，就是为了这个乐子。魏太太想不到自己从来没有打算争取这个乐子，而这个乐子也自然地来了。她将小锦

把衣服皮鞋全治了个透心，要不然的话还穿着旧衣旧鞋子，拿着钻石戒指，今天也不好意思戴了起来吧。他这样的想着，就不免低了头对他身上的衣服看看。嗯，织锦缎子加

0: 袍、美国皮鞋，这样的衣服和身上的珠宝的确是配合起来了。既然满身富贵，那就不宜于走路了。正好路旁有几部人力车子停着，这就挑了一部最干净的招招手，叫到身边来。自然不用和车夫讲车价，坐上去说了声地方，就让他拉着走了。他坐在车上，殊不像往日，平常是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的，今日对街上来往的摩登女子看着，脸上便现出了一番得色，心里同时想着，哼，
1: 我比你们阔得多，我带有钻石戒指，你们能有这东西吗？
0: 尤其是看到几个戴金镯子的女人，存着一分比赛得胜的心理。金镯子，哼，算什么珍贵首饰，一定要有钻石戒指，那才算是阔人。想到这里，也就不免抬起手臂来，对着手

穿得这样周身华丽，人家会奇怪的。尤其是手指上戴着这么一粒金光夺目的钻石戒指，更为引起人家的怀疑呀。于是在怀里将皮包打开，立刻取了几张钞票在手上，又脱下手上的戒指放了进去，将皮包关上。他一想，别把这好东西丢了，再打开皮包，见钻石戒指放在两叠钞票上，一伸右手，无名指又套起来。这个动作完毕，也就到了冷酒铺门口了。他下了车，将取出的钞票给了车钱，匆匆地走进殿后屋子去。所以

0: 你怎么也不看看孩子，让他们弄得这一身一地的脏，来了人像什么样子呢？
1: 杨嫂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左手扶着床栏杆，右手理着鬓边的乱发，忘了她笑。
0: 太太，这一身漂亮，是去和先生想法子回来吗？
1: 魏太太脸上犹豫了一会子，答着：“
0: 自然是。这日子，我还有心到哪里去呢？赶快找把扫帚来，把这屋子里收拾收拾吧。”
1: 他的男孩子小鱼儿看到妈妈回来，立刻跨下了凳子腿，扑向母亲的身边，伸手：“
2: 妈妈，我要吃糖。”

这事太奇怪了，这东西放在锦装盒子里，锦装盒子又放在皮包里，皮包拿在手上，片刻也没有放松啊。还有谁的神仙妙手会把这钻石戒指偷了去呢？他站着呆了一呆，忽然想起来了，做

0: 分明戴在了左手无名指上的，而且还除下来放进皮包里面去的，怎么会飞到右手指上来呢？他呆着想了十分钟之久，算是想起来了。在打开皮包给车钱的时候，钻石戒指压在两叠钞票上面，自己觉得不妥，又戴在右手上来了，又连说该死该死。魏太太在笑骂自己的时候，杨嫂正带着两个小孩子走进屋子来，听了这话不免站在门口呆了，望了太太不肯移动步子。魏太太笑着、
1: 我没有说你，我闹了个笑话，自己手上戴了戒指，我还到处找呢。
0: 杨嫂听了这话，向着她手上看去，果然有个戒指，上面嵌着发亮的东西。又走进

很快就在宝岛词坛闯出名气，在那之后庄奴便走上了创作之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来聆听庄奴笔下周兰萍与妻子的爱情故事。

我和邓丽君以往素未谋面，庄奴只是在电视上见过邓丽君本人的样子，他脑海当中一下就浮现出那个长得很甜、歌声很美的女歌手，便和甜蜜蜜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仅用5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

不知是不是缘分，《唐诗三百首》正是邓丽君随身携带的书籍了。确实，在邓丽君演唱的大量流行歌曲当中，古乐作曲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不亚于庄奴。而他们三个也是三位一体，风靡世界。那在这里呢，咱们不得不提及古月这个人，其实他的原名就是大名鼎鼎的作词人左宏元了，笔名叫做古月。古月本身是正统的音乐科班出身，在写流行歌曲之前已经是创作过很多著名的歌了，比如说像《郊游》《丑小鸭》等等。他创作的范围很多元，也因为有深厚的音乐基础，使得他写歌的风格

作词人庄奴写下了歌词。那一开始呢，在选择演唱者的过程当中并不顺利，一些歌手因为旋律过于简单平缓难以唱好而放弃演唱，最终翁清溪向导演推荐了邓丽君，最终邓丽君被诚意打动，也是不负厚望，将这首曲调平常的歌唱得充满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0: 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点
1: 一路畅听，
0: 21:30
1: 萧然收场，
0: 22:重播1079金唱片，
1: 23:
0: 只听好歌不说话。
1: 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常见问题答疑解惑，及时纠正大家存在的养生误区，普及防暑、科学养护等实用健康知识。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三。

0: 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好，期限播送完了。
1: 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

包围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

0: 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鸣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

0: 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

0: 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0: 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七月新政萧山卷格外吸睛，这幅长3.5米、宽1.5米的全景画作，由萧山本土骨干画师团队历时2年打磨创作，让南来北往的旅客近距离读懂萧山乡土魅力。
1: 近日，党湾镇曙光村开展老年人专场公益义诊，邀请来自浙大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专家团队为老人们开展诊疗服务。除基础检测外，专家们耐心接受各类健康咨询，针对骨关节不适、心脑血管养护等老年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 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3级。 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 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3级。

0: 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好，气象播送完了。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